0: 全一样，但是你要在这个小的县城里头，县市级县城，这个算最难。
1: 벼랑위에선반처럼달아놓은길을잔도라고합니다중국산의색다른매력이죠
2: 탱산에서유명한여하라고하는문인데요모양이마치어찌하자의하글자모양비슷하다고해서여하문중국어로는루하먼이라고그러는데요지금그모양이나왔습니다
1: 큰산에기대어가만히마음을들여다봅니다사람에게받은상처와모진말들넉넉한자연의품에서위로를받죠산은그런힘이있습니다
2: 아정말장대하고웅장하면서도거대한기운을느낄수있는것같아요왜화북인들이그런호방한기질을갖고있는지탱산이또그런모습을보여주는것같습니다
1: 작고못난마음도산에서내려갈때쯤어느새크고단단해집니다용기백배뭐든할수있겠다싶은그때도전해볼만한것을찾았습니다
3: 오불안해보이긴한데뭐타겠죠
1: 케이블카도아니고그렇다고놀이기구도아닌하늘의유람선사방이뻥뚫려있어조금무섭기도한데요